0: 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8:04，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五一过后啊，这个星期这个周末大家应该是休息的一般啊，因为这周就是单休嘛。所以接下来本周开始，大家就好好的来，可以来稍作调整，而且天气也都还不错，春暖花开时节，哎，大家周。

末找一个好地方出去散散心呀、啊、走一走也挺好，是吧？尤其是去那景点啊，喝喝茶呀。说景点啊，就不得不说，就很多景点啊都有那种什么树呢，叫爱情树，又叫许愿树。就是专门给谁准备的呢？哎，给那种年轻的没有经历过事儿的那些小年轻准备的。两个人说好了啊，那什么，咱俩在那系个红绳啊，哎，咱俩在那挂把锁呀。为啥跟年轻的不知深浅的人准备的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景点啊，其实还有那种许愿池。我就去过那种景点，哎，然后那个导游就说，来来来，夫妻一起在这拜拜啊，就所有人就过来了，哎，所有两口子都围着那个池了，然后那个导游说，来来来，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哎，拜一下啊，下辈子还能做夫妻啊。哇，人没了，就准备拜的这些人没了，只隐隐约约的在这个人群里就听到一个女的在说，哎妈，下辈子还做夫妻，哎呀，我下辈子做王八我都不带跟我老公一个池子的呀。

哎呀，说结婚这事儿，最近一个大叔也是啊，在遇到做街访去了，哎，就街头访问啊，然后就问他说：“大叔，大叔，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结婚的三大好处？”给大叔憋够呛，脸通红啊。这时段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方，早上好。哎，然后还有添加微信的一些好朋友啊，还有我们的晨儿，早上好。

好的，那一首歌来自周传雄小刚的末班车上班时刻，来送给各位。8:12，行业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小亮。您看呢，节目里的两朵花啊，首先是茉莉花开的时候，小亮你要乐死我了，就不在一个池子里那事儿啊。啊，花语说，小亮啊，你净瞎说实话。哎，这时候问问大家伙，有没有人会打麻将、爱打麻将，以及家里有人喜欢打麻将的？虽然说有些人不会打麻将，但是啊，这个不会打麻将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家打麻将这个人今天出去玩回来后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好比说你对象啊，或者是你妈打麻将去了，离老远儿啊，颠儿颠儿的就走回来了。哎，进屋了之后呢，就你问他这输了赢了呀，人家也不会说。哎，打麻将的人啊，说这些话，哎呀，什么输赢，你不就玩吗？哎呀，你吃啥呀？来，妈给你做。这是赢了还是输了？

啊，离老远啊，离老远回来了，撸撸个脸也不吱声。你说怎的了？今天怎的了？哎，进屋开始就各种的不对应。什么怎的了？什么怎的了？那话那么多。哎，你说啊啊，那中午吃啥呀？这老大人了，天天等我回来，我不回来做，你等饿死啊、哦！

好嘞，8:19送上了一首比较好听的一首歌啊，马上开始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心随悦动，

0: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您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今天的买赠活动的纪梵希粉饼四宫格。说到定妆粉，纪梵希家的这款四宫格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存在了。他们家的粉底之细腻之轻薄啊，上脸后呢也是效果特别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还能够长效控油持妆，而且它有四种颜色可以进行调和融合，可以起到一步定妆美颜的作用了。纪梵希的散饼好用归好用，确确实实价格是有点贵。一盒呢是12克，正装到手两盒10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买赠活动啊，两盒12克到手就是24克，到手399的一个价格。仅限直播时段，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入电台商城就可以找到今天向你推荐的这款粉饼了。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具体的方法打开你的微信，点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在下面最下一栏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就 OK 了。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啊，8:22，心动这种感觉。猫牛精神，马上我开始这一轮的猜歌了。这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个歌我看看，我只会，我会，没毛病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候我要换耳机了啊，我要把我听到的歌形容出来了啊。
1: 心随悦动，

郁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有谁在外乎多我一个人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的伤痕，漫漫的人生，最怕空与恨，我偏是痴心人，恨我真情难受。

这歌是真不怨我呀啊、哦！这歌是有些人压根儿他没听过。你看啊，从头开始，我哪个形容的不到位？

0: 你看我是不是都形容出来了。飘雨的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真情难收。一个人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彤彤吧，
1: 刘德华真情难收。
0: 哎，妈妈，
2: 刘德华真情难收，
0: 厉害。华帝说这是老大的真情难收，雪莹真情难收，刘德华三妹儿，
2: 刘德华也真的真情难收，
0: 林夕夕
3: 真情难收，刘德华
0: 正确了，永旺真情难收，刘德华，宋小明我的心难受，泪却自情的流，是我给你整的不愚拙了，还是你这个时候怎么个难受法？是抽着抽着的难受，还是蹦着蹦着的，还是搅着搅着的那种？那用含点啥，是不是要含点啥的那种难受啊？张玉，刘德华真情难收。飘雨的花，大胖墩儿说真情难收。

0: 小妹儿说，亮啊，你说你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左嗓子呀？哎呀，你呀自己呀，你听不到自己声音的时候啊，还啥嗓子，你唱啥调你都不知道。
1: 我便是自信人，
0: 大家可以自己做实验啊，当你蒙上双眼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 人随命运来捉弄，
0: 然后戴耳机唱歌也是一样的。戴耳机唱歌，你会经常咱有知道有一种人戴耳机唱歌陶醉嘛，是吧？就觉得自己呀、啊、开演唱会一样的，哎呀，就觉得咋这么好听我唱的呀。好了，这歌就听到这儿了啊！来继续送上郑秀文，哎，这歌是我刚才听过了。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蒙牛精神。今天说亮啊，我是心情激动啊，今天我儿体育中考，祝福一下呗。

那说啥了，那考试必过呀，满分啊。啊，宋小明说难收，是那个是难收啊，我心难收啊，我还以为是难受呢。你那你不是别，你是让我整难受了吧，应该是啊。

哎，不是，大家这个在这儿啊，刷没刷到过山东的蒜苔儿梗？啥意思呢？就是那个但凡呀，人家发点啥，评论区里就有人说：“哎呀，你这么好，给你点蒜苔要不要？”说这个山东今年的蒜苔呢，是这个丰收，对，产量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大到了快没人要的地步了。甚至呢，有一些种蒜苔的呀，就天天盼着有人到地里头去摘去。说在这儿在网上买蒜苔啊，说明明是10块钱五斤，包邮，然后他能给你发来10来斤。那我说段子就是段子。那今天我爸买蒜苔回来多少钱？15.8一公斤，就是8块钱一斤。你们那蒜苔多少钱呢？啊，对，北方的蒜毫，你们那蒜毫多少钱呢？

哎呀，说买菜啊，我爸买菜就他有的时候老进误区啊，啥误区呢？就是老喜欢买那个路边的那个老能卖的菜，他心里头老有一种感觉，就是老能的菜呀、啊、是自己家地里头的，不仅好还便宜。但是他可能不知道那些老能啊，有的时候他也是批发菜，菜完蹲路边卖，卖完回家，你没发现吗？他一年四季卖的都不一样啊，那他家得多大块地呀、啊？

啊，心动这种感觉。八点的四十一分啊，这个今天的 Morning 精神还剩下最后一轮才歌了。啊，刚才有人说说李二人，你一点你也不珍惜农民伯伯呀。哎呀，农民伯伯一点也不照顾我呀。那农民伯伯卖菜拿那个秤，我也不会看呢。一整就是高高的啊、哦，啥玩意儿就高高的呀？你要说多少钱，这几斤几两，那我也不会算。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买菜呀、啊，买东西啊，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从来不看呢。那有些人为啥乐意去市场啊，去啥的？哎，他就在那个秤上叭叭一摁，你就能看到多少钱。但是呢，你也从来不合计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哎，多少人现在的买东西的习惯啊？这个给要多少给多少，也不问对不对，然后也不找钱，也不问对不对。更有甚者买东西呀、啊，那这到人店去，他就看一个字儿。咱同学就是的啊，咱同学搁那个沈阳啊，开了一家，现在还挺那什么的呢，开了一个寿司店，刚开门三天啊，一个大哥进来问，你说你这杯多少钱一个呀？同学都气懵了呀。我们这不卖杯叔，我们这是寿司店，不是寿衣店。

哎呀，你说他们家背肯定是没有啊，但是你说怎么好也能凑点主持用上啊。8:44啊，猫尿精神最后一轮猜歌了啊，挑战高难度的时候来了啊。这首歌四个字，那家也是一首听过但绝对几乎大部分叫不上来名的一首歌啊。

幻想鱼说这歌叫把根留住，你这词儿我都不知道往哪套好。哎，还说这是一世情缘，不对。

0: 哎，大家都听得出来童安格的歌，但是这首歌里头根本就一句歌词也没有唱，你顺歌词你也顺不出来。林夕夕啊，写词儿的猜出来了，他说这首歌啊是童安格的《生命过客》。然后话说上周六我们上班的时候，居然你们休息了，哎，节假日休，应休尽休。宋小明说这歌叫《失败几回》，明啊，你猜歌纯靠蒙啊。永旺怎么说？
1: 永旺哥唱的《生命过客》。
0: 哎。

实话实说，这首歌啊，我从头到尾啊，我就熟一生要失败几回，我就熟这段，我就觉得我听过其他的一概不知了。什么生命过客，我一点都没有印象。这是一首发行于1990年的专辑啊，《真爱是谁》当中的歌曲。

0: 1990年《真爱是谁》啊，这张专辑里头，哎呀，没有一首知道的歌啊。再见夕阳我听过没有啊？
1: 我们俩的恋情，
0: 这张专辑啊，就相对来讲，我个人觉得就偏冷门一丢丢了啊，照比那个童安格其他的歌曲来比，是不是啊？
1: 显得什么都要看不清楚了。
0: 好了，来送上巫启贤的这首歌吧，想着你的感觉，这歌好听啊。

8:54，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到这块了，感谢各位啊，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准时陪伴。节目最后两件事，第一，明天早上准时来；第二件事啊，闲暇的时间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到咱们商城里去逛一逛啊，有非常多的严选好物，而且每天呢都有限时限量秒杀的商品啊。今天的节目送上了好多的好听歌曲，节目最后的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这首就是要你管吧，好不好？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3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二十三。

0: 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呐！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金子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块9抢门票，刮

0: 险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know.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我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播不停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好音乐会说话，
9: You love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9: You and me。Loving the vibe，
8: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八九五九，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

0: 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听闻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闻老报三，肉就是好。
2: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3: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4: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3: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2: 那我一定要学好。
4: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

0: 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元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6: Loving the vibe，
5: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

0: 4月25日到5月17日，9块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2: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3: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4: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5: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

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

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
3: 就在微信公众账号。

0: 到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1: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它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0: 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0: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人出汗多不多，硬件设施也很重要，就是你的汗腺数量。人体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不同人的数量差异能达到1倍。同样都是降温模式，有些人是冷风微吹，有些人开机就是强力制冷。热之外，辛辣的食物、剧烈的疼痛、紧张激动的情绪等也会刺激汗腺工作。面部、胸部及背部出汗呢，一般是由热引起的，手掌和足底出汗多则与情绪有关。总体来说啊，天热爱出汗是身体空调在高效运转是件好事儿。保持身材健康，多参加运动，有助于提升排汗力，预防中暑。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和花生、核桃、葵花籽一样，可可豆也是一种油脂丰富、纤维多、糖分少的坚果，但是呢，直接吃并不好吃，既不丝滑，还又苦又辣。从加工和原料的角度上呢，有独特丝滑口感的可可汁是最为宝贵的。可可粉是榨取可可汁剩下的副产品，但是呢，从健康和风味的角度啊，可可粉才是保留了可可豆的精华，保留住了可可的风味和健康成分，去掉了大多数的脂肪和糖。例如像白巧克力，几乎就是纯的可可汁加糖，没有什么健康益处，巧克力的风味也很淡。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0: 啊，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1: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2: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1: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2: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1: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0: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想女儿服。
3: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1: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4: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

0: 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白天的明亮与夜晚的黑暗像一套天然的校准系统，提醒身体什么时候该分泌皮质醇、血清素，让我们为一天的活动做好准备，什么时候该分泌褪黑素，让身体进入休息模式。这种日夜交替的光照循环，在无形当中呢，悄悄地调节着我们的体温、血压、激素水平，影响着我们一天的精力水平。然而呢，现代生活让这套系统变迟钝了，所以啊，在昏昏欲睡的午后，出去走几分钟，透一点自然光，比我们以为的会更重要。所以啊，哪怕是在户外小站一会儿，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快醒醒，现在是白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1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1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1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细节决定成败，春季穿搭中细节处理能够展现出精致品味。首先是衣服的整洁度，确保衣物干净整洁平整，没有污渍和褶皱。在穿着衬衫时，将领口和袖口整理好，系好纽扣，展现出利落的形象。在我们的穿搭中，裤子的长度很重要。九分裤既能够露出脚踝，拉长腿部比例，又显得时尚干练。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
0: 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山楂是很多人喜爱的小零食，尤其是制成果脯或者是糖葫芦的时候，酸甜可口，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然而每100克的山楂含糖高达22克，远超许多常见的水果。更重要的是啊，山楂的酸性较强，空腹食用呢可能会刺激胃部，引起不适。减肥期间啊，山楂不建议频繁的食用，尤其是晚上。如果说你特别想吃的话，可以在午餐之后呢吃几颗新鲜的山楂，搭配一小份高纤维食物，比如说像燕麦片，来帮助缓解糖分的吸收。
2: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

0: 我们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左右的温水，往里面加入适当的小苏打和白醋，二者比例大概为1:1，把泛黄的白衬衫浸泡其中，静静等待30分钟，让小苏打和白醋充分发挥作用，分解黄渍之后，就再按照正常的洗衣步骤进行洗涤。经过这样的处理，原本泛黄的白衬衫就会重新变得洁白，穿在身上又整洁又精神哦。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

0: 蓝带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1: 新八九五九，关注，
0: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3: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3%，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问候我们的听友们。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听节目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城市坐标，我们共同来用一首歌点亮自己城市的下班路。不管你是在家里，在车里，在路上，还是正在工位前忙忙碌碌，此时此刻就让音乐陪伴你，跟着忙碌的一天说一声差不多得了。辛苦了大家，星期一啊，注定是忙碌的。而这个星期一呢，应该是这种忙碌有点特别，因为过去的这段时间大家的休息有点乱。我不知道今天各位理的怎么样，希望理顺了，希望一切顺顺当当。好吧，新朋友老朋友，开启我们今天回家路上的打卡时光吧。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从杰，欢迎大范范，欢迎 Lily， 欢迎 TT， 下班快乐。手机扬言说飞扬飞扬，下午好，准时来报个到。谢谢你带着你的猫咪在下班的第一时间来我们的城市傍晚听歌。欢迎爱笑的眼睛，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你的名字，忍不住我的眼睛也跟着弯弯的，因为我的眼睛大，所以我要弄那种爱笑的眼睛实在是困难，但是看你的名字我就会忍不住。幻想鱼说下班喽，哎呦，外面太热了，车里边像蒸笼一样，现在的温度是33度，想听任贤齐的歌了，橘子汽水。幻想鱼是在北京哈，其实北京的五月是真的热的，我有在五月份的时候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就从中国传媒大学从教室里走出来，然后一路走到门口的那个冷饮店，就那么一段，就这个季节我都觉得又闷又热。然后那种闷热的感觉呢，它又跟那个西北不一样，它又跟西北不一样，它还是有一些潮的那种。总之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候，不管你在哪里生活，都希望你好好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薅羊毛啦。

不管生活多么忙碌，当我们还有心情可以听一首歌，当我们还有心境可以去阅读一些书籍，当我们还有心思把心里想的那些点滴碎片写下来，那就证明生活不会太差，一切充满希望，因为你还有一股劲儿，一股越来越好的劲儿，一股让生活滋养你。因为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困难，它真的很容易搓磨人。这个搓磨不是说我这个人不坚强，或者我不积极，我意志力不够顽强，我韧性不足，不是这样的。每天大家面对的生活很具体，具体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也经常听一句老话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事情搁谁头上谁都难，所有的经历看别人说起来都是风轻云淡，而自己经历一遍才知道被这一切穿透你的身体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所以我是觉得在生活不同的阶段还能够全然打开自己，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去热爱生活，去投入滚烫生活的朋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感谢了不起的你们来我们的节目中听歌，欢迎我们的铅笔画不出未来。成都的朋友你好，想听成都成都是吗？小倩说成都成都成都，能看到我点的信息吗？小倩和铅笔画不出未来，你俩是一家是不啊？能看到哈，欢迎小乖羊。做回我自己说我来打卡了，好多天都没有来了呢，欢迎你。欢迎我们的十佳，他说非常好，回家的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很喜欢你们节目里播放的经典老歌，也很喜欢你跟我们说的那些治愈的话语，感谢这回家的路上有你，谢谢，谢谢你对我们的节目的这份偏爱，感恩这一路有你。星星仔说飞扬姐下班快乐，今天成都的天气也好闷的，点一首王菲的闷送给我老姐小魏姐姐，祝她天天都有美丽心情。没问题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下一首先听成都，成都

之后就是闷啦。江晓说，坐标北京，分享一首海来阿木的各自安好。大家又带着各自闪亮的歌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看看谁的歌单最让人心动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大家点播的歌。微信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呢，我们的商城里面啊，特别感谢我们同事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宝贝好物，是纪梵希的散粉，就是那个四格，那个散粉它是四格定妆散粉，但是它四格分四种颜色啊，针对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场合可以使用。这个散粉今天给大家做到买一送一的价格咯，这个平时在专柜里的话两盒要1000多呢，现在是临近520给大家做的这个优惠，买一送一，囤货机制啊，两盒只要399，不过一盒是12克的，12克的平时是正装的话是590，现在两盒399，所以有需要散粉的喜欢纪梵希的朋友闭眼冲就是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的商城，祝你好运。

北京时间呢17:24，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车友在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听节目，忙了一天大家辛苦了，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继续来欢迎大家，两日宝说，飞扬飞扬，周六那天还以为你们是正常上节目呢，想点一首苹果香送给全天下的妈妈，祝妈妈们天天开心快乐幸福。没关系啊，我们给妈妈的爱和祝福是萦绕在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而不是特指某一天，因为妈妈从前给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的无私无微不至，贯穿四季。欢迎陆皇叔，陆皇叔，我们的曲库更新了，你想听到的这首库里暂时没有，你看要不要点一首其他的歌哦。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允儿，下班快乐允儿，回家路上希望你拥有一份好心情。还有我们的小魏姐，飞扬妹妹下班快乐，小伙伴们下午好，我还在办公室忙着呢，一边听歌一边忙，今天想把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路上的伙伴们，送给飞扬，希望大家伙不管生活忙碌与否都可以 OK 一直 OK 十分 OKOK， 听你的姐姐，我们大家都要心情 OK 哦。再来欢迎小乙，下班快乐，尾巴，敏儿，小燕子，芷云，欢迎你们。还有显峰，下班快乐哈。庆儿，庆儿说，飞扬飞扬，我在回家的路上初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很喜欢，那要常来常来听，你也可以点歌，你也可以送祝福，你也可以得实惠的，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每天都有实惠好物。一会儿我看看啊，因为刚才有人好像让我推荐生日礼物是吧，好，我一会儿看看商城给你们分享个啥。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这里依旧是与你一路同行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听好歌。此时此刻大家是在哪个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呢？你那边的天气还好吗？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能量状态都满满的。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用好歌来点燃路上时光。欢迎我们的 ZYF 飞扬飞扬，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听节目了，因为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学生马上面临中考，每天看着他们忙着学习，在为自己理想的高中做最后的冲刺，作为老师很开心，愿他们不负韶华，奔赴山海，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永远保持热爱与善良，乘风破浪，一路向阳。送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给孩子们，愿孩子们褪去稚气，心怀理想，踏遍山河，依然少年，未来前路光明，所愿皆成真。要跟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如此有心的陪伴着孩子们，祝福着孩子们，托举着孩子们，也希望孩子们懂得人生路上的每一步，就是因为有这样温暖的人在身边，我们才能够走得如此的踏实。学习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收获的那些知识和力量却是谁都拿不走的财富，所以加油吧孩子们，好好学习的同时也保持自己心情的愉悦和身体状态的能量满格。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孩子，说实话学一天很辛苦，从学校出来的时候那个晕头大脑垂头丧气的那个模样哦，都是很心疼的，应该是最青春最有活力的一个年龄段，但有的时候也确实不怪他们，因为可能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有些长，再加上课业压力大，然后没有太多时间去运动，有时间了呢，因为这个年龄段嘛也不想动，他就想睡觉，总之最后呢这个能量循环他就循环不起来，就作为家长真的是看着又着急又心疼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年龄段过来的，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年龄段家长说的话是一点用都没有。辛苦了孩子们，辛苦了家长们，也不容易。好，祝福大家在今年六月啊都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再进一步。接下来继续欢迎我们的静婷，想听的是任贤齐的心情车站是吗？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啊。小句号说，飞扬你好，今天我想来一首忘了你忘了我， OK 不？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卡拉永远 OK， 所以你的点歌信息 OK。

爱听歌的人，也是爱生活的人。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在城市傍晚问候和陪伴各位。秋秋，欢迎你的到来，下班快乐。他说，飞扬傍晚好，昨天去看了香港经典电影《纵横四海》。你看多巧，我们前面一首歌的歌词当中刚刚唱过《纵横四海》，秋秋就说到了自己看的电影。时隔35年，记得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是爸爸给我放的录像带，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多年了，但是我和爸爸相处的点点滴滴从不曾忘记。说回影片，发哥的潇洒，哥哥的风华，红姑的风情，三个人的潇洒深情和明艳，三种气质揉在一起，就是港片里最经典的神仙组合，风华绝代，直接拉满，独属于90年代的港风配色，每一帧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真好，谢谢你把你看到的美好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给我们。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家庭，我们每周都应该有一次观影。这观影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走进电影院里啊，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考虑到经济的因素，或者说路上的时间呐、然后自己整体的日程安排呀、等等等等，可能会觉得去影院看电影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看到自己满意的，是一件成本挺高的事儿。那我们在家里，在自己随时就你觉得舒服的地方，比如说咖啡馆，你带的 Pad， 然后你的那个耳机里也可以。它的观影体验当然是跟影院里不一样的，但是你也是在观影，你也是在感受影片带给你的那种能量，带给你的那种情感的冲击，带给你的视觉上的一个审美。学摄影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其实其他的这个影视行业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但是因为我是上过一些摄影课，在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要求我们每天要往自己的那个就是审美库里头去放图片的。你首先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内容库，你每天你要把你那个库里的大师们的片子每天要看多少张，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的你认为好看的片子，你每天要往你自己的文件夹，往你自己的库里放多少。就通过这样反复的拉片练习，慢慢你会养成自己的一个审美力。其实看电影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审美力的提升和情感上的互动的升华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时候生活有点单一，说实在的，那可能手机上随时会刷到各种各样的短片，甚至各种各样关于影片的讲解，两三分钟给你说完了一个影片，你感觉啊，《纵横四海》我看过，周润发、张国荣他们演的嘛，我知道、还讲了什么一二三四五我都知道，但是你知道的就是别人想让你知道的，那这个片子它细节之处传递给你的情感是需要你自己看了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不妨从这周开始一起做个约定，我可想发起各种各样的活动了。我们从这周开始，我们开启一个我们城市傍晚的电影季，好不好？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每周有一次观影计划，你也可以把这个观影换成读书都可以啊。四月份我们是读书，那五月份我们就是观影，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看过的，你看到的，你想看的，你正在看的那些影像里的精彩。

0: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起听好歌。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跟我们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猪猪说，我又来了，刚到家，天天听咱们的节目好听，谢谢猪猪，希望你有空常来，也希望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请小嗨想听薛之谦的演员，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喽。红霞姐说非常好，我在广东佛山，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收音机里听你的节目。谢谢红霞姐，虽然没有天天打招呼，但我一直在，有你的陪伴真幸福，谢谢姐姐。不知不觉我们彼此陪伴也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继续一路同行。我想说有你真好，有你让我对佛山这个城市多了更多的亲近感。如果你不出现的话，可能说到佛山，那我只是想着说，我会想到小时候看过的黄飞鸿，我会想到经典的舞狮，我还会想到佛山的顺德，那边有好吃的双皮奶、雪媚娘。但是因为有你，我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有自家朋友的城市。谢谢，欢迎海阔天空，飞扬飞扬，我来打卡喽，谢谢你。似水流年说，飞扬，我正在经历人生的最低谷，本以为诚实善良的自己会有好的生活，可生活重重的给了我一棒，精神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看到了括号里你给我备注的内容，希望大家擦亮眼睛，在生活中不要被骗。飞扬来一首《天大地大》吧，谢谢你。那如果说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的话，那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重建你的生活，他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接下来你就好好的。我知道你所说的精神压力特别大，喘不过气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人在低谷的时候会有那种像沉入海底，你说他会淹死我吧，他也不会，因为我会水，但是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出来，我就得在这里闷着沉着，我就得憋着那口气儿，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我们在等待一个契机，那个契机来了，你就可以冲出水面，自由的呼吸，尽情的遨游。似水流年，祝愿你早日迎来属于自己的破水而出的那一刻。也想跟你说一声辛苦了，然后还想跟你说，其实我看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我们节目里的另一位朋友，他比你还要难，因为骗你的这个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他大差不差跟你的经历差不多，但是骗他的那个人到现在还找不着。所以真的，我们互相拥抱一下，一起加油往前走。天大地大，但是你要知道哦，你好好的，这才是最最大。

起来很美，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我想送你一首诗。这首诗大概是人间最美的诗，唱着我们心中深深的感恩。谢谢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的大家，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收获跟我们互动的途径，添加搜索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前面加个新，新旧的新，新8959，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另外呢，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跟我们一起边走边听，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优惠福利。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除了大家可以去抢那个纪梵希啊，纪梵希有一个四色粉底，那个粉底散粉，那个散粉非常的经典，平时一瓶的价格都要590多，今天呢在我们商城享受买一送一，到手是300多块钱的一个福利。另外呢，进到商城当中的话，新朋友如果没有注册过会员的话，别忘了收获你的会员卡，会员卡也可以给大家

要给到一定的福利额度的。在我们商城里有好几款的这个520宝贝啊，520来临之际，如果想要选礼物在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里有所表示的朋友呢，你看这个祖马龙啊，祖马龙的这个香水是非常好的，520给到大家的一个520的福利优惠呢是599，这个是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哦。就平时可能去专柜买一瓶的价格，现在你可以到手两瓶了，买一送一耶。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伙能够收获更多的小美好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再来看到除了这个祖马龙的这个香水啊，这个香水你是可以去选它的那个味道的，橙花、蓝风铃、英国梨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两瓶的味道都可以选哈。它是100毫升一瓶的那种，诶，买一送一可以自用，跟朋友一起分享，或者直接用来送礼都可以的。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229到手五支的迪奥口红的一个礼盒，229到手五支，一二三四五，对，五件套啊，它是1.5克的那种，有这个999、720、840、777，还有772的这个色号，然后它是那种丝绒色，就是看起来饱和度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娇艳欲滴，因为它是哑光的那种嘛，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别忘了入手一下。当然除此以外呢，如果说你想在我们商城里再收获一个限时好物，又能够得到福利又能够享受到优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还很实用的话，我们有一个本周特供专区啊，里面有一个唇蜜是非常值得入的，也是到手五件套，它每一个是五毫升哦，是迪奥的101、102、103、104、105号色，香港直邮，祝你购物愉快，这几款都非常值得入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小生《这厢游》里点播的老歌，他说姐，这首歌你有没有想起站在你窗下的人？呵呵，你可拉倒吧，以前我住宿舍的时候，我有个同事一到半夜啊，就他去洗手间会经过我的那个宿舍，就在我窗户底下把那个手机的外放打开，我就会听到什么夜里3点钟这个老太太悄悄地坐了起来。哎呦我的妈，你知道多讨厌吗？还站在我窗下的人，站在我窗下他不是人。来来来，听这个窗外啊，上中学的时候班上确实同学们都很爱唱这首歌。还有我的工作按时交货了，对，你上周跟我说那个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心态情绪，事儿可能就是那么个事儿，没太难，但往往情绪会先压死我们，所以还是要保持积极的状态和良好的一个心境哈。欢迎口水有毒，欢迎三界，不晚不晚，来了就是刚刚好，欢迎你，欢迎冬至、芷云、乐百见千方、君君、谁为我心动、星辰，还有我们的郑潇，欢迎大家。

0: 才能你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
1: 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3: 当日先切，
1: 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3: 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1: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在你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冷小溪，欢迎祝，欢迎月影小主，欢迎谁为我心动，还有一生何所求，他说下班了，飞扬，谢谢你在，我刚好来，点一首第一滴泪，谢谢，谢谢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们歌单里那些好听的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听友们，辛苦各位了，也希望每一天大家开车在路上，或者溜达着在路上，又或者在家中听我们节目的时光，都希望是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放松和治愈的。第一滴泪应该是动力火车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哈，也是好久没有听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听这首歌。圆圆说，飞扬姐好，我来了，好久不见，希望每一位听友在回家的路上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当然首先得是我，今天过得超不爽，但是今天结束了。说的没错，有的时候这一天呢，我们会有比如说发生了十件事情，可能九件都不错，但就是那么一件，它一下子把我们心情全部都影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一天到底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呢？你要说它是坏心情，可是我们明明有九件事情都非常开心的，可你说它是好心情吧，它确实有一件事情是不爽的，但是我们有个词叫瑕不掩瑜嘛，所以那一件事情不要让它绽放那么大的威力，给它脸了嘿，去放大那九件美好的事。有一个从生活中汲取能量发现美好特别好的方法，那就是写那个感恩日记，或者记录闪光瞬间。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吧，就在小本子上去写下今天你所遇见的所有你觉得美好的事情。最后呢，我们这个美好大于不美好，那我们这今天就是美好的一天嘛，而且每一件事都那么的温暖，那么值得感恩。再来欢迎易先生，飞扬飞扬，我特别想点谢霆锋的香水有毒，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希望听到喜欢的歌，你的心情也能够美美哒。接下来的时间微信依旧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如果要关注飞扬的视频号的话，记得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钟秒的钟，飞翔的飞，表扬的扬，找到我关注我就可以了。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9，此时此刻各位已经到家了吗？辛苦一天了，晚上记得放轻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是不宜暴饮暴食。很多朋友到晚上这一顿会偏偏吃多，因为白天特别忙，精神和身体都比较紧绷，晚上终于回家了，可以放松一下，有的时候追着剧吃着东西，不知不觉就

吃多了，吃多了就后悔，而且晚上吃太多的话也对我们的睡眠是特别不利的，对我们的肠胃也是特别不好的。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起见啊，早点吃，吃差不多点就行。欢迎我们的班纳老哥，班纳老哥说飞扬明天见，谢谢。小云哥说飞扬我来打个晚卡，我就要吃饭喽，边吃饭边听歌。人说秀色可餐，咱是悦耳可餐。谢谢，谢谢小云哥，也谢谢阿布，感谢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好听的歌曲。雨露风安说嗨飞扬我又回来喽，没有来打卡的日子就是在熬夜加班，今天终于可以准时下班了，按火过来了，辛苦了辛苦了哈。还有我们的口水有毒说飞扬飞扬你没有点我的名哦，没点吗？我好好的，你说没点就没点。欢迎星辰，还有我们的天天天蓝，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今天节目行至此处的时候，依然有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要带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天外有天，他点播的啊。他说飞扬飞扬特别喜欢张信哲，想听一首张信哲的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的话，那就来一首哦，属于我们的故事吧。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熟，但是我相信你从现在开始听，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你耳畔的新经典。

18:54，再次感谢一路同行的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生活中的每一天有开心，也有不开心，人生不同的时期有高低起伏，有时候我们状态就是能量满格，积血满满，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自己荡到谷底，感觉垂头丧气，每个阶段的自己都是真实的，给自己一点时间，不好的你可以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过程中完成迭代，成为那个新的自己。那很好的那个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明天傍晚我们不见不散咯，谢谢鱼鱼小薇姐，谢谢大家，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电台，听我们其他的同事给各位带来的好听歌曲。今天的结束曲飞扬送给各位吧，来，我们上这首啊，这首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

0: 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51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 最低温度16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山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千一

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We'll be right back.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水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

0: 字8959，
1: 新8959，关注
0: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
1: 就在微信公众账号
2: 新8959电台商城。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思念的 More music，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以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今天8时14分，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6: 三二一，点火！
7: 点火！
8: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8: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2: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8: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7: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5: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

0: 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

0: 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

0: 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向左向右向前看，其实我们谜底都会在最终的时候来被解开。所以这个晚上你遇见了谁，这个晚上你又是否遇见了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周一晚上21:04的时候选择年代音乐收听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

我们的道哥很可爱啊，说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就是遇见和最爱，真的是让你觉得好像在音乐当中遇见了你的最爱，连在一起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听友也真的很多，欢迎一下我们的陈振霄同学、憧憬的未来、冬至大哥、余玉同学都来打卡了。记得如果你此时此刻趁着星光在听着大然节目，也欢迎你在8959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发送

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星星仔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我又准时来打卡了，这会儿呢成都的天气特别的好，一边听着大然的节目一边跑着车，这感觉相当的 nice。并且我追加一条，最近跑车的时候呢，总是拉到双双对对的情侣，突然感觉我又变得相信爱情了，突然有点想脱单了。我知道星星仔，你好像前段时间才刚刚经历了一段爱情，然后又刚刚失恋，然后呢，我觉得作为本身城市的一个窗口服务的行业，作为一个在成都跑网约车的司机，我想你见过的人生百态一定是很多的。所以当你看到最近，因为不是马上就520了吗，在520即将到来之前，如果你看到了很多很多出双入对的小情侣，他们在你的车上打情骂俏，在你的车上互相的去分享甜蜜，其实真的也是对人的一种特别特别好的多巴胺的分泌啊。所以今天晚上适合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小齐哥，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当然我希望在你跑车的路上不光只有我和你，以后你的副驾驶上还可以经常坐上一个你心爱的人。

天长地久和天荒地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诺言呢？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生活的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那个让你觉得心动的人，让你觉得可以陪伴他到永久，爱到天荒地老的人。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包括你最近在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当中，有遇到什么事情，有一些什么样随笔的感想，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让我给你的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而最近呢，听到这样的甜蜜的歌曲，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520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里面呢，520这个日子一定是很多人要表白心迹、表白心意的日子。也不知道大家的礼物都准备好了没有呢？而最近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终于把大然自己的心头号给上架了。因为呢，这是兰蔻的第三代的小黑瓶。这个第三代的小黑瓶啊，比原来的2018年的第二代的小黑瓶多了 98% 的 beta 葡萄糖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呢，能够让很多人的脸上的皮肤都会变得比较有光泽，而且呢能够退红，修复敏感肌。很多人原来用兰蔻的小黑瓶呢，总是觉得好像里面的酒精成分比较重，敏感肌用起来总是会怪怪的感觉。但是现在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叫超修小黑瓶，保养护肤用这一瓶就够了。这也是大然最近呢，在2026年开始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护肤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因为这一款的超修版的小黑瓶呢，是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因为上一代的小黑瓶是2018年的版本，这一代的小黑瓶是兰蔻在2026年推出的全新的版本。而这个版本里面呢，本身就是有非常多的新成分，比如说特别特别抗老的98%浓度的 beta 葡萄糖。所以本身这款产品呢，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而且最近呢，特别火热的男明星张凌赫也代言了这款产品。张凌赫呢，也是说超修小黑瓶有这一瓶男士护肤就足够了。本身100毫升送3瓶7毫升的套装是699，但是现在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2瓶100毫升装的，并且还送2只7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只要999，直达的链接已经为您做好了。就这一款能够帮助你一瓶搞定肌肤的问题，能够帮助你去修复本身的红敏，包括让本身脆弱的皮肤屏障都能慢慢的坚强起来。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精华，100毫升的2瓶装，加上肌底液2瓶，本身的7毫升赠品来送给到您。超修小黑瓶的正品直达，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抢购链接。520的时候，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对最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我觉得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的超修精华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从26年开始呢，大然自己也真的是因为用了这个产品之后，我觉得太好用了。因为我的皮肤本身是那种很容易夏天会比较红，然后呢冬天呢，由于本身冷风吹的，因为皮肤比较薄，修复肌底的那种感觉，能够帮你退红，能够修复肌肤，还能够帮助你本身去做到的是一个初代的抗老，能够让这种比如说皱纹能够减淡。所以说这款超修小黑瓶真的是男生女生都不能错过的一款特别好的护肤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Lucy 同学。
Lucy 同学说，只给我说了6个字，赶赴11点的约会。不知道这个11

点的约会，你约的这个人是谁？会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的时间，晚上的十一点钟去约出来见面的朋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吧。在星光下能够有这样的约会，我想这趟约会的旅程应该会让你特别特别的幸福和期待。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今晚的主题曲，小虎队《星星的约会》。

希望 Lucy 同学今晚11点的这个约会能够顺顺利利，也不知道谁约你在午夜11点的星光下去进行一场甜蜜的约会呢？也希望小虎对这种星星的约会能够陪伴着你，等待着约会里面那些本身最甜蜜的瞬间了。本身今天晚上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你最近有些什么样的话想说？你最近有碰到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工作、感情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欢迎大家直接把你想说的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文字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他说，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刚刚呢去公园散步回来，晚上呢外面空气特别好，好多人在公园里面跑步和散步，看得我都想去跑步了。确实啊，随着天气越来越好了，随着本身春雨绵绵的日子终于说了一段再见，我们的运动也要恢复起来呀。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千万别让自己的心态去跟着年纪增长而慢慢的变得老去起来。所以请你如果说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一定要好好的进行一个运动的身材管理。所以今晚专门送给小魏姐姐的这首歌曲就是这首《让我们一起去奔跑》。

让我们一起向前奔跑，奔跑向阳光，奔跑向未来，奔跑向每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特别舒适的夏天。所以本身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继续跟大家一起在音乐的道路上去奔跑，去畅想，去了解每一个音乐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所有希望。21:3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欢迎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点击进入视频号，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进到直播间里面的新朋友们、老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里面跟我打个招呼，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大然的视频号也需要大家帮我助力一下。今晚的歌单主题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所以今天晚上本身把你最近的一些工作、生活、感情的状态，包括你最近有什么感想，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感想，根据你的

工作、生活、感情状态，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想要来考验我一下，想要来看我能不能够把这首歌送到你的心里，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上，直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官方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我来根据你说的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燕子同学了。小燕子说，大然，尽管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但今天上班一点都不困，心情美美的，永远都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队。当地时间的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12连冠，同时是第24次夺得了斯韦林。夺得了这个叫做斯韦斯林杯。因为本身呢，在5月1号开始的伦敦世乒赛，好像开局我们的中国男乒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还好，本身这一路的赛程下来，从小组赛到的淘汰赛，我们依然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少年们，他们本身用力去拼搏的样子。第24次夺得斯韦斯林杯，本身第12连冠。这是国乒给我们全体中国人送上的礼物，所以就让我们像国乒那样子奔跑吧，那些骄傲的少年们，送给我们的小燕子，也送给刚刚从伦敦再遇归来的中国乒乓球队。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让这首胜利的歌让我们再唱一遍。虽然说国乒的男团们本身已经连续12次捧起了世界杯，连续12次唱起了胜利的歌，但是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虽然说国乒是我们的天团，他的成绩好，但这个成绩好并不是必然的。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乒乓球水平都很高了，不管是日韩还是欧洲的男团，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些背后面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乒乓球人他们的努力。所以本身每一次看比赛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国乒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每一次也都是为他们悬着一颗心，每一次也都是为他们加油鼓劲儿。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同生同样也是同样共同成长的这种概念，让中国人对乒乓球这个国球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里面。骄傲的少年送给刚刚在伦敦世乒赛上夺冠的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这些名字都应该被我们每一个人所记得。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马维红，我们的红姐。红姐说，感觉最近好累，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特别简单的一句话，但我知道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疲软期，因为你但凡碰到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你生活当中有碰到了一些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事情，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你会发现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而且本身人的精力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大，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力不从心。所以其实我最近也是深深的有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但是其实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吗？当我们在一直淋雨的时候，但是也要往前行啊，就算这天空上的雨阻挡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但你其实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呀。所以送给红姐今晚的这首主题曲，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有梦就别怕痛，虽然我们淋着雨，但是要一直往前走。天空的雨下得再大，其实我们可以打伞，可以穿雨衣，可以坐上自己的交通工具，让本身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帮我们度过难关。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要淋着雨，才要记得把自己的伞也分享给别人。当然在淋雨前行的路上，也千万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马上就是520了，是不是要给自己给心爱的人都送上一份礼物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话，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这是大然自己特别自用很喜欢的一个产品，特别是在2026年更新了这个产品迭代之后啊，这个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里面有 98% 的这个浓度的葡萄糖的 beta 成分，聚葡萄糖 beta 成分能够帮助很多的人的肌肤去抗脂老化，而且呢，本身把原本的18年版本的第二代小黑瓶里面的那个酒精成分都给去掉了，所以本身呢，很适合敏感肌来使用，特别是很多人平常皮肤容易泛红，容易有一些红血丝，容易导致在春天很干燥，冬天很干燥，夏天很油腻的情况，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就是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坚韧，而且皮肤的屏障能够越来越厚。所以呢，这款产品呢真的是大然自用觉得超级好用才推荐给大家的。第三代的兰蔻超修小黑瓶200毫升，就是两瓶100毫升，只要999，并且还送7毫升的试用装两瓶。赶紧的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瓶100毫升的正装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加送2支7毫升的小样，而且呢，本身都是给您做到的是全球购的正品保真，还可以先试用一下小样，看看本身的小样本身能够适不适合你的肌肤的超修修护，超修修护好用了，你再决定是不是留下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兰蔻的小黑瓶护肤精华礼盒，2瓶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本身的正装两瓶加在一起，还送你2支小样的7毫升的小黑瓶，只要999，还有专门的礼盒和礼袋的包装，送人还是自用都是超级合适的。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吧，大小的大，

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EVE 的大表姐了。她说，我想说，我就是我，谁也别妄想改变我，我就是快乐的傻子。哪有人这么说自己，说自己是傻子的呀？你要想想看，其实本身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所以没有必要让别人去把你改变，也没有必要为了别人去改变什么。就像张国荣在2000年的演唱会上光着脚站在舞台上所唱的那首歌，很适合今晚来送给你。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就算是在孤独的沙漠里，我也依然盛放的赤裸裸。每个人就是一朵花，这朵花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去绽放的，所以在绽放的瞬间，在盛放的瞬间，请你一定要记住，那一刻的精彩就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每个普通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天空当中虽然太阳非常非常的闪亮，但是你千万别忘了，在太阳的周边依然有很多很多属于自己点亮自己星空的小星星。今晚的节目，把你最近的生活感想，把你所有所有的生活感悟，你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

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发送过来的话，让我猜一猜哪首歌曲能够刚好的送到你的心坎里。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他说生活磨平了棱角，岁月留下了沧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本身人随着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成长吧。可能原本我们是一个有梦想、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但慢慢的因为生活所迫，因为本身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本身上有老下有小，所以磨平了我们曾经那些对于理想追求的棱角，只留下了岁月的沧桑。但时间对于每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在每一个时间里面，其实本身都会发现一点一滴的时间在滴答的走，但走过的时间里面，每一步每一刻都是成长。

今夕是何夕？有的时候你回想起来，好像这辈子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好像突然间马上自己就变老了，马上人就慢慢长大了。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好音乐的陪伴，让我们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好像是崭新的一天。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饺子同学，还有我们新进来的鱼鱼同学以及小云哥，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一首歌。稍后整点回来再见。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品冠和黄家谦带来的这首《在爱情转弯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黄家谦是一个谐星，一个搞笑艺人，但没有想到和品冠两个人一起合唱歌曲的时候，这首情歌真的还是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动容的。22: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打开你的微信，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也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天晚上周一了，周一的歌单主题呢，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有哪些想说的话，有哪些生活的感悟，包括有哪些本身你的工作、感情和状态当中有本身想说的一些文字，直接把它编辑成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看到你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你发过来的文字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我会根据你的留言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非凡大师了。他说，人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再见了曾经的爱人。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再见了曾经的爱人，难道你也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失恋，或者说刚刚经历了一段错误感情结束的人吗？可能人真的是要在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个人对自己曾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希望你能从这段失败的感情当中赶紧的走出来，即便那个曾经爱你的人，那个曾经你爱的人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但这首歌曲却依然能够唱出可能在伤感当中经历了失败感情之后那种可以跟过去说告别的坚强。蔡健雅《陌生人》送给非凡大师。

0: 不难过了，我也不恨你了，
1: 陌生人了，
0: 甚至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幸福。这样的一个感情状态，是不是我们非凡大师你现在真正能够唱到你心里的那些歌曲呢？因为这首《陌生人》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曾经可能在经历了一些感情的痛楚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最熟悉的人已经变成你的陌生人，但你要说去恨他，你要说去怀念他，好像也都不是，甚至真心的去希望现在的他能够比你过得更幸福。所以也希望你能够从这段错误的感情里面赶紧走出来，虽然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虽然你跟曾经的爱人说了再见，但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度过你接下来本身迎接该有的自己的一切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秋姐同学了，别忘了啊，今天把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的状态，把你最近的一些随笔的感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秋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天逛商场的时候呢，看见了一对大爷大妈牵着手走着，还时不时的到名创或者热风这样的店里面去逛一逛，试戴一下可爱的遮阳帽耳饰。因为我和他们一起同走过一段路，感觉就特别羡慕他们的状态和心态，什么年纪都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虽然可能青春离我们已经远去了，但也要用热情的心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迟暮年华。大然，帮我选首歌吧，送给正在度过中年焦虑的朋友们。是呀，我们人总是会慢慢变老，会慢慢的长大，头发丝也会越来越白，所以能够有一个跟你一起到白头的人，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和值得去炫耀的事情呢。生活其实无非就是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但这些琐碎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琐碎的点都变成生活当中的闪光点，可以把每一次两个人互相之间的约会，不管这个约会是不是很简单的去逛个街，去试戴一下各种的饰品，去看一看风景，去吃一顿美食，都是最平凡和普通的浪漫。所以送给所有有中年焦虑，本身害怕白头的朋友们说一句，其实白头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当你的发丝慢慢变成了白色，当发如雪的时候，其实也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虽然很多人跟我说好像现在还没有跟白头发和解，但其实我看到了叶倩文现在已经年近七旬的这样的一个头发全白的样子，还是特别的有精气神。所以其实不会要有太多的年龄焦虑，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对于白头发的误解。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发如雪也是一件特别浪漫和美好的事情啊。22:2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就520了，520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给心爱的人送上礼物，或者给自己一个惊喜呢？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100毫升装699，200毫升装两瓶100毫升的只要999。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国际美妆正品直达，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而且呢，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是真的非常非常给力的一款护肤品，最近也是请到了很火热的男明星张凌赫来代言，说哎，男士护肤有这一瓶就够了。而且本身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呢，相比较之前的第二代的版本，多加了一个98%的浓度的贝塔聚葡萄糖，能够帮助你特别好的肌肤抗老，而且能够帮你修复本身皮肤的红血丝、皮肤的过敏。这是大然自己在26年发现的一个宝藏护肤品啊！因为自从兰蔻的小黑瓶在26年更新了版本之后呢，我用了新版的超修小黑瓶。都是太好用了，感觉每天哪怕是熬夜的脸，前一天晚上可能睡得很晚，但是你晚上只要擦上了兰蔻的小黑瓶进行一个基底的修护，第二天早上却依然都是容光焕发的，绝对不会有那种耷拉下来的眼袋以及那种比较麻烦一点的那种法令纹出现。所以本身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100毫升的正装699，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想要来下单给自己的520或者给520的心爱的朋友们送一个礼物的话呢，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当然想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可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想要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晚上本身这首歌曲看能不能够送到你的心里，就看你会对我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所以呢，我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另一头等待着你来说说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和感情状态。同样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纵横四海乐百见千方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了。辉同学说，大然好，这几年感觉不知道干嘛，总觉得光阴飞快，越来越担心自己老了会咋地，可以送一首歌吗？为什么会总是觉得自己老了会咋地呢？因为本身人就是一个慢慢自然衰老的过程，谁也逃不掉。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可能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但面对生老病死，每个人却都是公平的。在光阴的时间线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超越他能够带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伤害，但是同样这几年的过往，这几年你本身的成长也让你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辉同学，光阴的故事。虽然时间可以改变很多，特别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我觉得在光阴的剧本之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张艾嘉的原唱版本，光阴的故事。

流水会带走光阴的故事会改变了我们，流水会带走光阴的故事也会改变每一个你身边的人。所以随着时间的变更，每个人都在变更。所以我觉得辉同学、辉大哥，你不要焦虑了，因为本身在时间面前，每个人都是人人平等的。城市夜飞行继续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一位，我也不知道是多大年纪的这样的一位新朋友啊，应该是叫 Stermy， 是这么读的吗？你的名字？他说：“大然你好，我是第一次来投稿的，我准备呢和我的男朋友私奔了，就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可以送一首歌给我们吗？也不知道这样打卡对不对呢？没错，把你想说的话，把你想说的文字，用文字的形式编辑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看到你的留言，会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虽然说我不觉得私奔是一件特别好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既然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就一定要勇气地走下去。但是我不希望你们

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挺悲剧的爱情故事，所以希望你们如果真的做好了准备去迎接两个人未来要面对的风风雨雨，也请一定要携手相牵地走下去。私奔，其实这样的一个词语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远离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父母亲和家长长辈那边不会对儿女的这种爱情或者说恋爱去太过多余的指手画脚，但如果真的碰到了一些在父母和家长处的阻碍，让你们决定可能一起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携手发展，那我也支持你们为爱去不顾的一切，但这种为爱不顾一切一定是要先想到后果的，因为你可能要跟你的原生家庭暂时的说再见了。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行走，在这个社会上去生活，你会发现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你的父母、你的原生家庭还是多多少少的会给你一些支持，会给你一些鼓励，但你真的逃脱这个东西之后，你要自己完完全全的投入到你自己全新的生活当中去，就一定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并且千万不要后悔。所以接下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所有的流言蜚语，但如果你真的决定去爱这个人，真的决定和他要共度一生的话，那你就无视别人的感觉，无视别人的闲言碎语，勇敢地去做。

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这位新朋友，其实呢，因为真的要逃离自己的完全的原生家庭，去为爱不顾一切，是真的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能有这个想法，很有勇气，但是你也需要承担这个勇气给你带来的结果。所以当你一切都已经想好了，一切都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去和你爱的那个人去创造一片你们的新天地，未来也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庭看到你当时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一定要在外面活出一个人样，在外面打拼出一个自己的天地，再回去告诉父母，你们当时的阻挡都是错误的。22: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在线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同步收听，还有在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所以说今天晚上有哪些生活的感悟，你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分别是什么样子，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投稿，来告诉我，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让我看到你的故事，根据你的故事，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特别送给一位李同学，他说，大然，就在刚刚，我刚刚救了一名轻生的落水者，很感慨啊。现在人们压力都很大，希望所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说实在的，其实可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很多的一些小事情，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可能平常不会被外地人所知道的事情，因为网络的发展被很多人所知道了。其实每个时代每个年代都有一群压力很大的人，但确实不能够轻易去放弃自己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次呀，人生不过短短的3万多天，你这3万多天都活得不精彩，那你还有什么样的勇气去面对死亡呢？连死亡都不怕，为什么去害怕生存着的勇气呢？感谢我们的李同学伸出了援助之手，救了这名轻生的落水者。我相信他在醒悟过来之后，也一定会后悔今天晚上他做的这个决定。除了呼吸，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即便有的人可能欠了债，有的人可能生意失败，有的人可能感情失败，有的人可能觉得很烦很烦，但是生活当中，你睡一觉起来之后，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这个全新的一天，只要有希望在，你的日子就一定是充满光亮和光芒的。感谢像我们的李同学这样的一位特别特别有爱心的朋友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之后，都能做自己的发光者，真心英雄。同样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今晚勇救落水者的李同学，你就是我们社会当中真心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的感动。谢谢李同学，因为今天晚上你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感动，永救了一位刚刚落水的轻生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很多的听友都在为你点赞，王小二同学呀、冬至大哥呀、秋姐呀、小魏姐姐都在为你点赞。其实就像这首歌里所唱到的歌词那样子，把握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和心爱的朋友们去热情相拥。不管遇到了再难的事情，也不管遇到了什么让你觉得可能当下否定自己的事情，也请你一定要度过那个难关。虽然不知道除了我们的李同学之外那位轻生的朋友们还能不能听到我的节目，但是今天晚上这首歌曲也希望你能够把那种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脆弱的部分，有一些阴暗的部分全都挖掉，明天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秋姐还说了，前两天在有个视频呢，在网上是刷爆了全网，有个在马路边上崩溃的女生，警察提醒她去安全的地方，她马上就跳到了警察的身上，警察也没有甩开她，而是抱着她赶紧到了安全的地带。真的是赶上了早高峰，又遇到了好警察，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成年人谁没有崩溃的瞬间呢？但在崩溃的瞬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那些不体面也很危险的事情。谢谢每一个路过好心人，谢谢每一位活在这个世界上用力的去拥抱生活，用力的去活出精彩的平凡人。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 Celine 姐姐了，她说，大然，夏天到了，马上要开始穿裙子了，要送给正在减肥的姐姐们一首歌曲吧。好像女生总是逃不开的话题就是减肥，可是真的有多少女生是真正的每天在控制自己减肥成功的呢？因为像大然的老搭档，我原来在湖南电台的搭档，说实在的，他每天挂在嘴边的事情就是减肥，但要说出去吃饭，一提到大肘子，一提到手抓饼，还是忍不住。所以感觉好像每一个女生在说的减肥这个事情，只是在嘴巴上说一说吗？当然夏天来了，又到了裙角飞扬的年代了，所以送给 Celine 姐姐这首歌曲《满江裙角飞扬》。也希望每个女生在夏天里面都能穿着美美的裙子，去展示着自己最美的一面。

说起来，满江大哥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神奇的存在。他的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年纪相对大一点的话，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帅。由于呢，大然呢是有满江的太太的微信，所以呢，每次看到满江太太的微信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他们的一些恩爱的日常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这一切的美好的爱情都有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是一样的。虽然呢，满江和太太两个人呢丁克了很多年没有生育孩子，但是他们一直有养两只猫，这两只猫呢也经常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出现。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人生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幸福的点，它不需要一些华丽的辞藻去修饰，就可能通过朋友圈的几张照片，就可能通过一些本身生活的随想随拍，就能够把他的幸福生活给完全的展现出来。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碰到了一些人生当中的坎坷，如果你碰到了暂时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的未来到底要往什么方向去走，你的未来是想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去活着。当我们想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切的一切又会回到那个最美好的原点。虽然说年纪会增长，体力会逐渐跟不上，青春会逐渐的老去，但那些在原点最美好的祝福和愿望，还有那些理想的国度，一定还在前方等着你。林嘉欣这首歌曲很冷门，但是我很喜欢，带着一点小 Bossa Nova 的味道去唱着一首美好的原

求生的正装只要999。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燃每天都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天，来唱一首歌曲。所以呢，想听大燃唱歌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电台端的节目直播结束了，视频号里面还会有继续的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号里面再来找到我，待会儿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来唱一首歌曲。最后送上给大家这首歌曲，有一点点悲情的色彩在里面，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江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

0: 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最佳心之所向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1: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2: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0: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3: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5: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0: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7: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0: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0: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

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咯，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有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的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迎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暖。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

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3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

0: 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的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

0: 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周二的早高峰路上，全新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早间时刻，先来欢迎一下啊！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早间的问早时刻已经来了啊！先来送上我们今天早间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和行动这种感觉。怎么样，今天早间的开场歌曲好不好听？早上好了各位，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幻想鱼早上好，4:47，失眠了，还单位发现要旷了，挖矿啊，起那么早啊。种花家无赖永旺啊，起早三巨头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哦，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准备吃点啥？今儿早上买几个馅饼，喝碗羊汤吧。啊，大胖墩儿早上好。啊，金子他说了，早上好，小亮，俺要沈阳好天啊，万里无云。沈阳何止是好天，北方有一些城市啊，这个在这儿赶上的天气不正常，齁老热啊。然后我看天气预报说有些城市气温达30多度啊，一秒入夏啊。还有静松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今天开始了。希望你的歌声你放的哎呀。
0: 姐，你这信息发的让我想起了那个抖音上的那个，你瞅瞅，哎呀这，哎呀这，你哎，你说我就这，你哎呀，松啊，你想表达的就是早前这个松弛感，是不是啊？哎，一秒入魂了，就听到这个开场歌曲，唰，身体就醒了，是不是这感觉？下次你可以用一个音儿来去表达，就是哎呀，今天早上开场歌曲我唰，哎，惊人早上好啊，不是家人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先红领巾戴了没？今天星期二，有没有要带什么其他的笛子呀啥的？书什么都带了啊。早饭吃了没有？一会儿去学校吃还在家吃？一会儿去学校吃的话，在学校把奶喝了，把鸡蛋吃了啊。叫光哥，早上好。
4: 早上好，靓仔。
0: 早上好哦，小眼睛看世界，早上好，发来一个万里无云的白天啊。爱吃水果的猫早上好 ，HL 他说小亮哥哥早上好呀，早上好，笑着说再见说早上好，哎呀，北京这个毛毛啥时候是个头？哎呀，因为你整条你要不嫌难看啊，你就整一条那个那什么、啊、纱巾，就是那个奶奶就是拍照用的那种的。你在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就是你把头捂上。现在的河北的那个宣传语不都改了吗？被网友改了。这么近那么美，柳絮毛子糊一嘴。

嗨，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刚刚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功夫胖 and 那这个 Guy 啊带来的这首山歌王，哎，还挺好听的一首歌。好多人说，哎，怎么说的好像是湖南话，哎，湖北不是湖南。哎，这歌还挺好听的一首歌啊。

0: 哎，他好像就是湖南人啊。继续问早了，我们的赵玲，早上好。
1: 嗯，早上好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too。小猪头，灵妙的语音啊。小猪头，早上好。哎，还有我们的熙然，早上好。永旺来了，永旺说：“亮啊，你知不知道北京昨天34度，前天34，昨天32，今天31。”慧姐，
2: 亮仔，早上好，
0: 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蜘蛛侠，早上好。Spring， 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周二。
0: 今天周二是不是乖乖？哎呀，早上啊，听到我们这些可可爱爱的声音就可高兴了。乖，出门上学要好好学习啊。Miss 刘，早上好啊。然后我们的好雨装饰，
4: 小亮，早上好。
0: 怎么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4: 好久没听了。
0: 你看，
4: 回来。
0: 干啥去了？出门了，接大工程了，给长城贴瓷砖去了。我就说这五一都过完了，干啥去了？哎，东土大唐，哎 ，Good morning， 早上好啊 ，Arabo， 早上好。问候我们在路上的新老朋友们，欢迎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就可以跟我们来问早，然后也可以参与稍后的那个猜歌环节了。先来说怎么添加那个互动平台啊，就是用微信，微信呢不是可以添加公众号啊，可以在这个微信不是有公众号跟有服务号吗？我们的服务，我们互动平台是一个服务号，服务号的名字叫乐动城市。哎，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往下拉，看到猜这个选项的最后一栏有一个服务号，点击服务号，在这个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哎，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发送文字，发送语音，这就叫互动。因为好多人都说，哎，咋跟你互动，怎么互动呢？就你关注了这个服务号啊，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就可以互动了啊。好，这几条信息关注完，咱们就来今天第一轮猜歌了啊。静夜思，
5: 贾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呦我的天哪，甜死我算了。早上好乖乖，最近吃香瓜没？听说这阵香瓜都上市了，拉肚子不行吃啊。啊，齁甜。还有赵玲，
6: 赵玲是我妈的号，
0: 啊，你是赵玲家乖呀、啊？你是啊？
6: 上五年级了，今天周二是我生日。
0: 哦。还有佳明，哎，早上好。我快点啊 ，Cassie， 早上好，喜羊羊早上好，还有庄生，他说：“哎呀，小亮啊，我顺利关注上了，你这指导的很清晰啊。”得嘞，我说清楚就行了，欢迎你啊。还有我们的杨新来的报道，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第一轮猜歌开始了啊！咱们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很简单，四个字的一首歌，曾经有猜过，一起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前面这一段啊，基本上就已经很那什么了，当当嘞，当嘚，当啷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想起来这歌叫什么没有啊？有晓得这是谁唱什么歌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

0: 这是一首四个字的一首歌，歌呢绝绝对对是听过的，且特别熟悉的，但是一瞬间呢就觉得，哎，这歌叫啥来的？叫《朝花夕拾》。想了半天，发现，哎，这歌不叫这个。好了，时间关系，来揭晓一下这首歌曲，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我们赵丽人咋说的。
1: 赵丽是我妈的好和她亲人。
0: 啊，对对对。
1: 小亮，顺便告诉你一下，我可不经常出没哈。
0: 哦。
1: 朝花夕拾。
0: 啊，正确了。然后那个茉莉花开。茉莉花开，发来两香瓜。大地瓜真甜。然后庄生他说，哎呀，那个那什么，他说顺利的关注到你能读我微信，哎呀太神奇了。

0: 这你是平时没看过这直播呀？直播里头不都这样吗？刘洋来了啊，刘洋。
1: 中华民谣。
0: 中华民谣正确啊，淼淼。
1: 什么号唱的中华民谣的？
0: 什么号也不是，冯小泉，这个版本是冯小泉的版本。冯小泉就是冰糖葫芦酸的那个冯小泉啊，然后是 Cindy。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的名字是……
0: 哎呦，老师教那点玩意儿哦，早就就饭吃喽。现在小孩的音乐呀，那都是抖音教的呀。张玉说是中华民谣，然后志超他说感觉这是个送分题，可是呢我又想不起来。这喂嘴边都张不开嘴是不是啊，哎，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朝花夕拾呢？哎，那说了中华民谣，对的 Rubble 怎么说，
3: 朝花夕拾吧，
0: 你看看好与豪装饰，
4: 孙浩的中华民谣。
0: 哎，对喽，
4: 最近出门了，也是赶着15一，去趟南方，也就至今没听。
0: 哦，南方好不？是不是哪都没有夹好？是不是？哎。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各位小仙女们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接下来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严选好物。今天向您推荐到的是 YSL 圣罗兰家的一个圣罗兰的一个气垫啊，还有一个唇釉的中药。一款好的气垫啊，再加上一个好的一个唇釉，那简直就是一个补妆神器。好的一个气垫呢，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铺粉的时候呢，不能卡粉，对不对？一个好的口红呢，它最好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它不分层。那今天向你推荐到的就是圣罗兰家的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组合，就是圣罗兰的一个粉气垫，这是一个五克装，还有一个黑管的唇釉 2.8 毫升中药。它能够完美的解决两大痛点，第一呢就是妆底比较厚重的那种，还有呢就是唇妆容易掉色的尴尬。它是 YSL 就是圣罗兰家专门为干皮和混干皮来打造的一个高定高光的一个产品，拍上去呢它不是那种补粉，而是给你的皮肤打光。五克的一个容量啊，差不多能用上几十次，确确实实比较耐用的。那重点来了，圣罗兰家的这款气垫加上唇釉，这一套的价格是199。这是一个超值稀缺中药，而且是限时秒杀的。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哎，然后那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完了，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幻想鱼啊，唇釉的釉不是臭釉的釉，唇釉那是口红。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哎，八点之后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刚刚没有来得及念的几条信息。越来越好，说是孙浩中华民谣。玲玲，
1: 孙浩唱的，想不起来什么名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就在嘴边转，说不出来。
0: 哎，人都在嘴边，你在哪？
1: 孙浩唱的，想不起来什么名了。但就在嘴边转，说不出来。
0: 也在嘴边呢啊。熙然《朝花夕拾》不是中华民谣啊。Garfield 说没猜就对了，猜我也《朝花夕拾》，根本想不起来。然后那个若曦说，亮哥早，久违的那首王菲的《Man》啊，哎呀，让人思绪万千呐。有故事是不是啊？

有些歌就是这样的，随着时间推移啊，哎呀，就慢慢的就有点记忆不那么深刻了。就你明明知道又听过，但有时候就是一下能卡

打住，就是想不起来。接下来第二轮开始了，这首歌呢也是得就是那种啊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缓半天啊。哎呀，就是像电脑为什么用的越时间越长它越容易转圈圈，它卡住，缓存太多，真的。好，来听听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个两个字的一首歌啊，这歌那就更熟了啊。

噔噔噔。哎，我们的太阳厉害了，陈教授，陈教授，哎，不是，那幻想鱼有点那什么呀？Cassie 也是对的，陈教授对的，科比仔对一半儿。

谁唱的什么歌，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去猜吧，好不好？要不然有些人开车在路上他着急的很。大家别着急啊，一定要记得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刚才的那首歌曲猜猜看，给大家足够的时间，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听听这首邰正宵的这首歌，好不好？歌曲过后我们来揭晓答案啊。

0: 动这种感觉。
1: 蒙牛精神来揭晓一下今天的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

0: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应该能想得起来这首歌了？小齐的兄弟啊 ，Garfield 任贤齐兄弟正确了，芝芝兄弟正确 ，Jessica 正确了，淘淘，
1: 真行真阳，
0: 哎，你跟那个幻想鱼都错一堆儿去了，阿雪橘子香水不对。小眼睛看世界说天涯不对，静松啊，
1: 兄弟，
0: 哎，是些事太多，大胖墩儿，
2: 兄弟，
0: 正确了，三妹儿，
3: 这个不是人心局也叫的兄弟吗？不是我
0: 不肯，对的，三妹儿，你是不是用耳机了？油鹰，
2: 哇，这也是人家局唱的兄弟吗？
0: 对喽。应该说兄弟啊，这是兄弟不？永旺是对的啊，然后越来越好，正确了。行止说，哎呀，听副歌才听出来呀。宣凤平厉害了，然后玲玲说天下。玲啊，你这不行啊，你这猜歌啊。交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有今生，今生做兄弟。Jerry，
4: 这个是任贤齐的《天涯》。
0: 兄弟，阿龙，
5: 这首歌是任贤齐的《兄弟》。
0: 哎，卡萨布兰卡。早上好，长安正确了 ，Cindy。
6: 小亮哥哥，这首歌只知道是任贤齐唱的。什么歌名不知道？
0: 哎，你的这个大长音的小亮哥，跟要债来了似的。
6: 小亮哥哥，这
0: 只能听出来歌名，没听出来什么歌啊。冰冰儿说是任贤齐的兄弟，对的啊，《海阔天空》。
7: 任贤齐的兄弟。
0: 哎，对的。有今生做兄弟。杨涛说亮啊，早上好，刚上车呀就听到任贤齐的兄弟了，对的，就这首歌简单就好，是对的。 Rubble
8: 天涯，应该不是天涯，
0: 哎，
8: 但是任贤齐的歌曲。
0: 兄弟，大征兄弟，小鱼伯伯，
9: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早上刚听完任贤齐的兄弟，
0: 厉害。你记住啊，大家伙儿，就是有一首歌大家都猜错了，这个好多人都猜错了，就是这首歌就容易记混，

就你一个人猜错，那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首歌跟天涯确实有相像的地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是天涯的那个调。早间的7:51，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每天同一时间，每周一周五早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 Morning 有精神准时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每天早上准时来，好不好？继续来送上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啊。月黑风高。

心副驾驶。好了，早上呢7:56，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0: 那今天第一节目第一时段的节目呢，就送上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啊。小驴啊，小驴，你真的是一个，你真的不是一般的八卦呀。他说刚才有一首歌啊，那个所有人都好多人都答对了，完了你说科比仔答对一半，那一半是啥答？一半就是他答对了唱歌的人，没答对歌名。还有我们的萧逸来了，早上好。
1: 任贤齐的兄弟，
0: 萧逸早上好。啊，猫妞精神，猫妞精神，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给到各位。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